热烈嘛，但他们说是啥嘛，压力是真的够，给你一半斤的油，再一份人老胃口，后面要不要走，其实是人的辣的，心里面还是辣的，没那个罗花没吃够。